0: 请两国元首移步受勋台中央。
1: 我们社会都是为了比苏佩卡参图普森国国所了。
0: 请习近平主席向武契奇总统颁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。
1: 我们派森尼卡习近平的五路之一奥德丹普列代斯瓦纳尔内尔布。

0: 请全体起立。
1: Volume three, Wu Stanu。
0: 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。
1: Himna Republike Srbije。